0: 妈不会听不发给我
1: 的。哎，人家是变得白白的，人家是。
2: 对啊，那。
1: 哎呀，那在当个月，亮了在当个月。
2: 哎呀，那我当。
1: 你说那在当个月，亮了在当个月不？
3: 咋弄个？
1: 哎呀，咋那么累工？哎呀，咋那么累工？哎呀，哎呀，咋那么累工？哎呦，咋那么累工？长长。这
2: 里咋么老热
1: 了？你看我里面有个乐园，那边乐园，那边乐园。哈哈哈哈
2: 哈！弟弟。 哎呀
1: 你看那个样我姐姐你看那个样我姐姐
2: 你看那个样我姐姐